0: 你搞啥嘛？你这样人，哎，
1: 对对，是这样子的，蹲地的人，这样子蹲地的，
2: 唱这个这个，
1: 蹲地的蹲地的在，
2: 嗯。
0: 人家屋里人，把那玩意儿么的必然是把他们。
1: 哎，对，好。
2: 哎，那咱咱不是上进了，马上再一会儿搬弄搬弄上。
1: 要不你？
0: 你必然。
1: 这不挨着是？
0: 啊？
1: 人家咱你一天多少？
2: 没啥子嘛，我俺们俺们来上这里干农事，但是出来
0: 必然。哎呀，车子还是必然必然。
2: 俺们
1: 这有，俺们大部分。俺们大部分，俺们都是这个。
0: 俺们这必然这是。